0: 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我接电话，即么即支就对啦。
0: 嘿啦嘿啦吼。
1: 好，
0: 谢谢。来，拢总紧把握吼。要煮饭的吼，像安尼吼，买一盒转去吼，试看卖，互你学罗解得志吼。规暗你甲看，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尿紧，迄感冒吼，足多人逐个食到学罗解得志吼。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唔免阁接接棒，棒尿阁会大补，棒尿会清。放了泡泡落落臭流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回去吃吼，大家大安外补吼，包括伫清水五车刷啦，拢总吼啊大多量这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交代恁做恁吩咐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包括伫台语，包括伫咱新港吼，即隆重直接，隆重会甲您送到位去。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隆重做您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个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吃法用法无清楚，做您问哦。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拢总我都讲过吼。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啊嘛互五三一个机会吼。咱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毋是新广告咯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但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饭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個配方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食食棒。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溜窜溜，新气丸上好用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早。
1: 你啊，早位啊？
0: 我只电台五三啦。
1: 哪会你只？
0: 嘿、欸，啊！你我啊我即个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这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
0: 呀、啊？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1: 好好好。
0: 嘿呐。
1: 啊，我想讲听你新气丸遐好哦，我。
0: 就有在吃西药，这样才会使。啊，就是吃西药，吃到禁不住，不知道要
1: 顾。好啦，无你，你叫我准给我提一盒来，我吃看看咧，好。
0: 哦，一盒两千二，你住倒位？
1: 石头啦。
0: 石头倒位？
1: 石头乡。
0: 嘿。
1: 五村。
0: 嘿。
1: 石石路。
0: 啊，你就甲我讲，我唔知有法度甲拨。啊，准知嘛，第一我甲讲啊。石石路几号？什么名字？
2: 江梅，
0: 江梅吼，好好，好 ，OK， 再叫伊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西药大声食是。
0: 咱甲人半点钟久着吼。
1: 大声到后壁拢无要紧
0: 哦。嘿，对对吼，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你好来坐。好来，啊！你电话卡通唔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阁挂断，俺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记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学落啦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咱的新气丸吼，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去。五三的新气丸吼，这一罐一盒六十粒吼，拢总一盖食两粒，一盖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敲电话敲通去。报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0: 谢谢，感谢感谢，波心吼，也大姐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好堂药房来给你送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个电话敲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吼。啊，经营期了，主攻推家去跟着咱的尿道，接接就想要放吼，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吼。肾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饿了，要让你清赞嘿。五三的肾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60粒对三袋高杯浓缩了吼，咱倒伫眠床尿就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埔，建放两三支喷喷，啊，若无就脚也袂盘来到面床脚，也袂到便所尔尿就渗出来。拢总会记得甲咱膀胱顾用顾力吼，腰子机能顾好，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吩咐，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过两个啦，迄五罐的5000，过两个啦，尔吼。先甲恁讲者吼，即我都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就是吼，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看啥物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予咱优待着吼，买2罐2500块，啊，安尼就啊过五个，啊，恁若买五罐的吼，都剩两个，安尼倒起剩10罐要优待尔，过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嘿，卖阁讲了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新，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交的人客吼，9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3组10500，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靠通去。啊，这个新气源你拢总买一盒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新气源吼，甲咱。啊，这个腰子顾好吼，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脚手面洗好第三，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了，汗细了，汗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嘿吼，拢总吼放个顶壳壳个羊咩屎吼。啊，天甲呢吼，甚至吼，啊天甲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天气吼，互你吼大便会顺规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个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的这个酵素，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吃。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哎，我讲。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收音机哦，你好。
0: 哎，刘大哥。
1: 我讲。
0: 刘大哥。
1: 哎好好，
0: 好，
1: 在啉啦。
0: 啉什么？
1: 冲。
0: 冲过来嘞。
1: 球。
0: 啉冲球啊。
1: 诶。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顺寮啊。
0: 顺寮。
1: 也叫顺寮啦。
0: 倒一只顺寮。
1: 溪州啊。
0: 溪州啊。溪州乡顺寮村。过来嘞。
1: 陆军路
0: 四号基地啊，什么陆军路哟？几号？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去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旁家看谁福气吼，最后看谁福气嘿。现场电话拢总记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予咱优待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要互恁娱乐，要互恁称赞的吼，咱吼交流的流禁袂调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神气丸第三代吼，买转去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把咱的电话记号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睡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艳红所演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诶，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453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恁今仔主文爱拜一照镜吼，拜一镜拜二收到吼，诶，拢总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 吼，规工拢总接接放吼，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膀胱咱无力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性器官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这个潘家最后搁一个人客吼，五关的搁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请您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你好。
0: 老
1: 炸。
0: 老
1: 炸。
0: 哎。
1: 我问你一下哈，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
0: 他
1: 脸的
0: 你
1: 没送来
0: 呢、欸、啊要不送哦、欸啊、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万安街哦、欸、哦啊敢是文山区安尼今仔日今仔日毋是拜六送的哦庞家吼、哦
1: 欸、
0: 好安尼拄啊你最后拄啊又带着好
1: 哎、
0: 欸、就哦啊今仔日甲你送吼
1: 哎、欸、啊这是下午才送哦好那个拜拜，
0: 哦好，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哦好，
1: 差不多5点这样子才回到家嘛，
0: 啊好，
1: 好不
0: 好？
1: 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好，
1: 在这里看，
0: 哎好，
1: 干下哈，
0: 好，
1: 啊就是6000跟加两，
0: 2500嘿，
1: 哦，
0: 哦好，
1: 对不对？
0: 哦对嘿，
1: 哎谢谢，
0: 哎
1: 拜拜。
0: 后来拢总紧把握吼，现场电话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互咱优惠的吼，像安尼紧卡嘿，这个新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打一个卡像酷酷扫牙一动就闪流就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你倒吼，规工接接放，啊放流搁臭流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当这个吼，庞家村一个人客啦嘿。拢总要注文的就要紧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食一个月份3500块，流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啊咱最好朋友吼，啊甲咱糖分控制哦标准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拢总会记7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组吼，要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逐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五三五点以后嘛，搁直接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会接到六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节目五点刷，恁会当搁卡加吼。啊，这个六点我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来坐。哎、欸，来坐哦、喔。我、喔、你。嘿、欸。哦，鸟人的一盒2500，两盒5000，加送一盒。
1: 啊，啊，我买5000得啊。
0: 好，5000三盒嘿。
1: 哦，啊，拜日会阁落袂？讲下呢，人拄仔咧报呢。
0: 小可会落哦。
1: 呀，啊落嘛起来啊。
0: 哦，会啦，会啦，吼。
1: 拜日才起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啦，看定曾太太吼。
1: 我知。
0: 好，谢谢，好。好。
1: 啊啦，曾太太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遐就上好认的啊。
0: 啊嘿，啊这较亲切啦，嘿啦。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哦、来，藤盖胶囊两盒5000，加送一盒吼。啊，咱屏东勘定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屏东吼，拢总用寄吼，所有屏东官拢甲你寄到位去吼。谢谢。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吼，顺心如意吼。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吼，再见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感谢爸爸妈妈会当伴着伫百忙之中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做080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哈。
0: 哦，你咧拨个电话，咱想要断开
1: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等各讲个产品的用途啊，拢未慢，讲到有够紧的，人只啊电话拢记袂起。无
0: 啦，慢慢有一个程度，嘿安尼啦。
1: 阿母爱写啊，哦，你都唔知道、你我第天刚咧讲母啊拨电话尔，你啊讲拨个空不空空安尼。个几个他报了半点钟诶，夭寿！伊伫咱08000800来咧，安尼，一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未停安尼，
0: 空未烂啦。
1: 嘿啦，哦，老死啊！
0: 感谢咱全国所有听小家宏甲小安，即个爸爸妈妈吼，每一处要就报音色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1: 是啊，
0: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1: 对，
0: 来咧就节目吼，
1: 是啊，
0: 甲红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就亲像
1: 伊无剧本的啦，
0: 系啊，
1: 系啦，
0: 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1: 是啦，
0: 甲红是真
1: 随机的啦，
0: 即算讲下做。虽然的心情
1: 啦，
0: 爸爸妈妈的心情，
1: 是啦，
0: 来咧开讲，来咧做报道，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无压力啦。伊无
1: 白本的啦，嘿啊！
0: 我嘛唔捌咧讲叫人着卡电话，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1: 伊啥物
0: 用过好用无？
1: 我你讲，咱咧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卡电话起来学了着闹开。
0: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就爱叫人先卡电话，讲因捌用过啥物好用无？明仔载才要卖。
1: 是。
0: 家宏是安尼啦吼。
1: 嘿。
0: 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1: 对啊。
0: 只要是好的物件。
1: 对。
0: 你有法度。
1: 产品的讲话。
0: 爸爸妈妈介绍给因的，当去使用。食好，食了若好。人就会甲你小报，
1: 对啦。
0: 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伫做播音对我来讲，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趁钱。赚到够够够。我伫做节目，
1: 有够行个立定代志啊！我两个当生活呢，公司赚一点点啊都。
0: 讲实在吼，家宏做节目这几年，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讲我拢讲变介绍，物件讲卖作俗，物件阁好用。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家宏从来唔捌甲恁拼介绍，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农村的子弟，我要做的。 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个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个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甲小安当作是仔仔。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我感动在心内。
1: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0: 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1: 是
0: 想要开什么讲，拢做恁家打电话起来。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1: 对、哦。
0: 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事实我时间。真短吼，
1: 对啊，
0: 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
1: 是
0: 伫八点甲暗时的十二点，
1: 是啊，
0: 由阿伟甲阿发阿财，
1: 是
0: 然后阁有加上我，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
1: 对啊对啊，所以家宏足辛苦的啦。
0: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困袂去啊！哎呀，我得一直咧想。
1: 爱想啊！
0: 我想讲啊，
1: 开发产品啊，
0: 来开发好的产品。
1: 是啊。
0: 要安怎来介绍这爸爸妈妈？
1: 是啊。
0: 这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啊，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而且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
1: 吼！
0: 我开发一支
1: 恭喜何在？
0: 条条通
1: 哦，要上电视了，
0: 正式要上电视
1: 啊！是是是，
0: 哎呀，嘛是由咱黄西电西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
1: 对
0: 甲咱做见证。这个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吼，伫年半前开发成功。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来，
1: 民族大姐，唔，你讲个少年
2: 啦，
1: 你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做几条面，无
1: 来
2: 唱一条快乐的翅膀
1: 哦。好，没问题。
2: 我都无改电，唔改电，我俾商品俾客人啦
1: 嘛。有啦，我林大姐6700多号
0: 诶。林祖妈妈真照顾我，
1: 今麦过老板啦嘞，所以你算头前的人客。
0: 那无林祖妈妈。
2: 几
1: 下几
2: 回
1: 前话，
2: 点一
1: 个
2: 什
1: 么
2: 歌词，你
0: 嘛无
2: 唱过啊？
1: 快乐的
2: 出版
1: 啦，
2: 哈！
0: 好，
2: 快乐的
0: 出版。好，
1: 我带来给处理。
0: 我的产品一下好不？我的产品一下好不，妈妈？
1: 妈妈。
0: 喂。
2: 好啊。
0: 我的产品一下好不？
1: 产品你敢会哈？产品你吃要安那？
2: 都这几回都忘记啊，都几回啊，骨头先。
1: 我加加买过啦吼，
2: 今天身体都感觉欠安拢，交有交有啦有差啦，
1: 有差啦吼，
2: 阿
1: 妈哥哥上个保养来啊哈，
0: 多谢
1: 咱民族妈妈，我带给你报
0: 上。来华人，来华人吃口，你请啦哈。
1: 哇，伊还没听完呢。
0: 讲完哈。
1: 哎呀。
0: 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如果把产品吃不下，是说需要到位要改进，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批评指教，我在这里，我要恭喜我自己，也让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家宏可以在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我是全国第一啦，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不是去做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广告型的商品，有一寡专家大家食了好，甲我做代言的，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哦、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毋是像因伫个后壁台。 啊，主持人咧唱歌，
1: 迄无同啦。
0: 啊，咧卖产品迄种台吼、嗯，我甲迄无同。
1: 咱即种诶吼，伫咧明视三立啊加台视这广告，较无同款。
0: 伫明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啊、有非常侪条件。
1: 因为伊嘛足贵诶啊。
0: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诶把关真严格。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块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举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靠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啊，家宏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尤其，互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样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1: 嗯。
0: 啊，我敢讲高，包括高进啦吼。
1: 是。
0: 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1: 嗯。
0: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唔是我。啊，一年拢卖超过50,000斤以上。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啊，啊，一个古板鹿角的厂商，
1: 嗯，
0: 来甲我拜访。啊，啥物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啊，是毋是讲家宏？啊，你的古板鹿角，啊，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搁推出？
1: 是啊，
0: 啊，是不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
1: 哦？一直讲咱来介绍小小啊，
0: 是不是会当甲调整好转来？
1: 是啊，
0: 伊讲伊过去咧卖真侪电台，卖真侪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家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个，大家食了啊，拢食了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压三卡价，即马无压。
1: 是
0: 啊，伫我家己个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压三卡价，压迄个助兴器。
1: 是
0: 啊，佮有压四卡以外，拢无压。啊，我讲我治好歹算济人个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个，家宏唔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到好去的，咱的三皇国宝精粹，啊，确实让食了拢有口味。
1: 啊，佫有吼，出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大，肝指数高啦，啊，火气大，啊，规个面拢跳啊，皮肤痒，即嘛出侪人食到好去啊，
0: 嘿
1: 啊，嘛袂定是有癌的啊。
0: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
1: 吼。
0: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
1: 嗯，
0: 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1: 是，
0: 啊，啊，过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
1: 是，
0: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1: 咧推广啊，有咧卖咱的名
0: 店哦，咧推广黄沙田代言的去古乐鸡蛋，
1: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啊，农会啦，
0: 农会啊，农会，
1: 咧价钱的农会哦，
0: 拢做严格，会做把关，
1: 伊
0: 才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1: 对啦，一半啦，嘿、啊，是讲即卖有
0: 几
1: 寡民营化
0: 呢。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1: 是啦，
0: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
1: 嗯，
0: 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我明仔载啊，这个产品就电视。啊，大家都会看得到。
1: 咱这爸母啊，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第一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0: 哎呀、啊，三立甲明视的连续剧啊，拢总看得到吼。又完又黄沙田，沙田兄。
1: 是。
0: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古乐鸡蛋，啊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血糖伤高。
1: 一次三单啊！
0: 我拄啊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1: 是
0: 啊，我转啊摕转去互食，
1: 嗯，
0: 伊食无一礼拜安尼， 啊，会油会气拢感觉足正常的，
1: 足正常的啊。
0: 啊，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1: 是啊，伊的物件拢也试过，伊较要讲代言的呢。
0: 是的
1: 呢。伊无试过，伊认真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前面有一台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0: 包括杨磊大哥嘛，
1: 是啊是啊。
0: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好食食足济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啊，伊则愿意甲咱免费代言，包括咱个山野公主、芒果公主、
1: 山野公主，啊，你做歹听个山野
0: 乔玉吼，
1: 芒果公主啦，
0: 啊、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1: 是啦，
0: 啊，家宏伫遮再次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我实在无啥爱买吼，因为已经起价。
1: 啊，其实我咧讲咱这爸母啊，是顶届都爱起啊，头家卖甲卖了，卖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骂一直骂，啊，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
0: 咧。因为真济物件吼，那爱为国外进口的，
1: 是啊，
0: 陆陆续续。啊，拢总会起价。
1: 啊，起码真正拢起价。
0: 因为起码世界咧战争
1: 嘛，对对对，
0: 啊，有四个国家，
1: 美金升值啊，黄金升值啊，啊，这都是用外汇啊。
0: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
1: 对对对，
0: 啊，物件若爱进口的啊，食一项减一项。
1: 对对对。
0: 当时像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
1: 嗯，
0: 搁会打破卖记录，啊，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1: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个听，伊歌词写甲有够赞的哦。
0: 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阁有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吼，目前写三首应该会有三首。
1: 伊要出唱片啊！
0: 但是我出唱片，
1: 但是这唱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歹卖啦。
0: 我出唱片
1: 也送给咱家爸母啊听。
0: 歹卖，你是要讲话啊卖？是我无爱卖。
1: 嘛无卖啊，这三条是要卖啊啦。
0: 因为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1: 要纪念
0: 啊！第二要感谢我阿哥。啊！伫当朝身体勇健，
1: 阿、无我甲你好一个叫做三首王子，
0: 啊、
1: 三首的王子啦，
0: 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1: 是
0: 啊，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啊，因为妈妈还搁伫家己的故乡。啊，然后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嗯、
1: 因为吼，这三首歌吼，刚卡出来，
0: 哎，
1: 刚出炉的，血腾腾的，所以哥咧学习的啦，啊，让伊学诶，啊，落好诶时阵，咱卡来唱，咱家爸母啊听。
0: 真正足好听。
1: 是啊，歌词足赞诶。
0: 阿爸感恩。
1: 是。
0: 啊，阁有。
1: 这写词写曲的老师是最有名的哦。
0: 搁有一首想起阿爸啦，
1: 啊，
0: 一首离乡的人，啊，一首阿爸感恩，
1: 多好三首歌，
0: 嘿，啊，应该有四首。
1: 啊，你无人介绍讲什么人写的歌？
0: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1: 哎，
0: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会写，
1: 拢会写。
0: 啊，加武勇老师，
1: 哎，武雄大哥，
0: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1: 写
0: 歌的老师啦，
1: 那是最有名的啦哈。
0: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因为家宏较早那啉酒嘛，拢会写诗。
1: 但是
0: 我起码都无咧啉酒啊，
1: 改酒。不喝酒不会写了，
0: 写袂出来啦哈。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嘛拢是我给伊啊，即个老师。
1: 也改讲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开下。
0: 迄个情境，迄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静待啦吼，伫即个月。
1: 我们期待啦哈。
0: 会互恁听会
1: 着。对对对。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1: 好，阮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阿爸，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叫做阿爸啦吼，是真好听的歌曲。你也想内面阁有吹阿机，咱细来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徛吹阿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啊啦吼。
1: 啊，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后个月啦，后个月农历十月，是我爸爸的大日，
0: 是啊，
1: 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吼、哦、
0: 来，叶华爸妈，叶华妈妈，
1: 少
2: 年呢，
0: 少年呢，有无少年啦啦？
1: 四十七啦嘞，
2: 古商鸭是几年？
0: 等下哦，我叫小姐跟你讲
1: 哈。我讲我想到这吼，有当时我脑更会甜。想到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唔是要做歌星，嘉宏嘛唔是要卖唱片。
0: 做歌星谁得？
1: 我嘛唔是像有个人讲出唱片，特别杨光伊有出过唱片，我并不是。
0: 那唔是啦。
1: 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是啦。
1: 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在世的妈妈。我讲我自细，我常常咧讲哦，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人讲少年袂晓想，有当时啊做一寡予时代人操烦的代志。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我做伊的囝，食到遮大汉，包括自出世甲我会孝敬，甲伊离开我，我毋捌予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连错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
1: 比喻哦，我不是咧错，我是咧讲伊念教我错一句干都唔捌啦，吼，卖讲错三字的。阮爸爸修养真好，伫庄头人缘嘛真好，
0: 真正好。
1: 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阿甲上家，佮有卖半斤的吼。来新美妈妈，
0: 新美妈妈，
2: 嘉宏好，
1: 是
0: 来，
2: 小安蛮好，
1: 妈妈今日要搁唱歌吗？
2: 你恭喜你四周年，我满台，
1: 多谢多谢，
2: 满
1: 台满台是有诶四台满，
0: 满台，
1: 有诶是，
0: 哎呀，满台，
1: 有诶是无，
2: 我袂晓讲话啦，
1: 无来满台，那拍麻
2: 将，甲你恭喜就好啦，
1: 拍麻将满台有诶是，
2: 安尼哦，嘿
1: 啊，无限台诶，有诶是十几台，
2: 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吧？
1: 好来，
2: 你插什么歌？
0: 来，
1: 你欢喜的啊，时间短就好啦吼。
2: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2: 头地就是一顶草咧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2: 看起来青春的滴滴呀，爱笑过谁个可人爱？一对目睭活亮亮啊，对阮西北妹啊，好阮心绵绵。要来问伊为啥样啊？一起两三年呀，拢无返去。敢是来变心爱别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
0: 无啦，无放袂记啦。

0: 红哥哥，今啊恩爱，也莫着耍，就啊回来。看着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永啊存在。
1: 哇！
0: 孝安妹妹，今啊趣味，两人不是穿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小安不是笑眯眯。
2: 哇，赞赞赞，真好听、啊、哦！接赞嘞，嘿，够棒棒棒！
0: 我唱了，你敢笑都白笑。
2: 没啦，真好听，
1: 好、好听，唱我大家全国的听友啊，大家共同
2: 共同来欣赏啊！
0: 咁啊，总共笑的什么？
2: 没啦，我没讲。好来，多谢了新梅妈妈，好真好的哟。
0: 我中意
1: 哈，我想我坐歌咧，然后我那有当时啊，我无多唱，只叫你给我倒唱。
2: 来，谢谢新梅妈妈，感恩拜拜。
1: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
2: 是，
1: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洛克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洛加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三万块四万，都有人咧卖
2: 一斤
1: 万块块，拢总有人咧卖。我当时其实即放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我唔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卖家拢了钱，家宏将来唔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块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阁真材实料，阁会当食红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肉角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100岁，你都袂骨头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担担地担，规年头担拢做人的工。啊，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个土水工，倒来着爱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啊种植犁田，嘿啊啊，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服务去，甲了有够济钱个吼。啊，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才阁听到，
2: 是啊，
1: 哦，一天爸爸的牛肋工70块，
2: 是啊，
1: 晒三天都要甲
2: 煮一下，啊，煮三，爱做三工，
1: 啊，甲煮年外，硬甲救嘛，要甲救到我来，为了德武大哥，
2: 德武哥，
0: 我
1: 有，
2: 你稍等，
1: 啊，所以讲，我当时是安怎，我要用迄个半斤的介绍卖人，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但是你要卖半斤，嘛要食会好无？会有感觉。但是那真正骨头酸痛严重。
2: 旧年的啊，你一定要有时间给爸妈治疗啊。
1: 你要食会断筋，无绝对食袂断筋。
2: 是啊。
1: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法度拢家己去烤青草啊，啊烤迄浸饭店的头啦吼，啊倒来咧炖。排骨，啊，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瘦嘛买袂起，啊，但是伊一定爱有
2: 一点仔油脂，
1: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冬骨，啊是排骨做油印，
2: 哦，油印啦，吼，
1: 啊，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啊，吼，一个含伊咧做土水叫骨转啊，啊，人伊讲啊，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迄骨碌加食甲安尼，勇健健平平去咧做土水，人也毋爱咧爱酸痛。啊，爸爸是做巴结咧，酸痛毋敢爱。啊，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啊，我捌听伊咧念讲吼，啊，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啊，囡仔大军，干那要趁互咱食，啊，讲真正诶，要请即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症，明明知影食顺的牛板肉角加， 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敢若乎伫即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你开骨科，伊都无爱要开。
2: 你啊想吼，前两天啊，我小弟因为伫浴室跋倒，啊摔断伊个小腿，一断去个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着都过工，我随个揢骨碌胶断去，随互伊食，随互伊泡。伊连咪讲话，这我真正较有开力，较舒缓啊呢。你看这骨碌胶，真正伊咧修复，真正有劲个啊。
1: 过去个骨碌胶，若毋是爱经济好，
2: 是啊。
1: 早期
2: 无食袂起啦。
1: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
2: 是
1: 才食会起。
2: 足贵个啊，上食会起。
1: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这么啊艰苦
2: 啊，
1: 啊请阮做囡啊，安尼硬要请。
2: 不是生一个，是生拢创生六个呢。
1: 哎呀，五个早囝，
2: 早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1: 一个后生，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跟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古板肉夹夹，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啊，暗暗啊下愿，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啊，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房食会起，买房食有效啊，用这种心情啊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啊，所以讲今日真侪人咧甲我讨古板肉夹夹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啊，战争的时阵，包括
2: 了起价，
1: 包括真侪人
2: 食惯的，
1: 已经拢食习惯啦
2: 吼。是啊是啊，
1: 三年来食甲大家拢有够好诶，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啊，周年庆嘛已经过啊。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有诶介绍。
2: 已经过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搁这介绍搁调袂转来。
1: 爸爸妈妈，你即个天气你一定爱甲食吼，因为古板肉夹夹自古以来带阴阳，
2: 是
1: 啊，肝主筋，心主骨，啊，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搁拢用一处肉夹，啊，少年肉夹。第一届落落来落角，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同学的金针菇啊，弄三斤上的菇板才控有加。啊，伊的加值是全世界所有的加值上好的，就是菇板落角加。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未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风湿症袂断筋，啊，佮有这个啊，恁弟弟叫啥？
2: 类风湿关节炎。
1: 类风湿关节啊，这嘛拢袂好，吼、哦、啊！但是一上至少会较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硬起来酸痛。包括50斤筋络袂硬的，手袂
2: 硬，50斤筋络很简单呐、
1: 啊。脚骨筋络会点的，
2: 是啊。
1: 真侪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两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古板肉夹夹，那加防的就对啊。你今日甲泡。一天甲泡四滴，透早甲泡两滴，下暗甲泡两滴。我保证你明仔载虽会爬楼梯，但是唔是一届就互你爬到二楼去，你会当上至少爬一半以上。真侪人甲我买古板肉夹夹，卡来讲，食了浸头的咧食袂歹，后壁那感觉较无好，我讲你安怎食？ 我就食较好啊，我就

0: 爸爸妈妈，恁甲我斗三工一下。恁若如果有食过我的牛板鹿角加啦吼，头家有讲，嘿啊，你敢真正互食了遐尼好？大家拢甲你买起来食了才赞。那五个人甲我学了，嘿啊，我恢复原价，搁买一届啊！来回了。
1: 哦，是家你有在听嘞哦。无
2: 啊，我听到要起价，啥物要起价哦？
0: 高清一斤啦。
2: 哈，哈济哦。嘿
0: 啊。
2: 卖安尼啦。
1: 啊，你食咧安那？
2: 有啊，就是前阵啊去撞着，又再过去撞着咩？
1: 是。
2: 啊，拢袂行，拢倒咧眠床顶啊。
1: 是。
2: 啊，听到要死，啊，我就用这个骨板落去加互伊，我顶起有无？佮加起多重，佮加落去。
0: 嘿。
2: 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啊，吼，啊，真正袂歹啦，吼。
2: 啊，我听着啥物要起价，
1: 人家起来见证一下，我较看
2: 伊讲。我直接甲恁讲，食了有
1: 法卖起啊。安
0: 尼吼，我只有错嘛，
1: 安尼有错嘛，甲头家讲。
0: 哎呀，
2: 好，好，好，好，好，啊啊，等者，啊，帮我留先留咧啊。
1: 好啦，你等下看安怎情形，看安怎吼。好，多谢吼。
0: 哇，
1: 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嘉宏，你好，我要给你做一下见证咧。
1: 啊啦，你讲。
3: 哦，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哦，搬到规只手哦，韧带拉伤，规个然后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0: 是。
3: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啊，规人吼精神计外好咧，即摆搬面嘛计较有力。
0: 哦，我你讲这拢。
1: 听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0: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1: 是啊。
0: 因为食咱的牛板肉甲加，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
1: 是，
0: 佫会当精神的好。
1: 精神好。
0: 因为伊的。入关心啦，
1: 对对对，哎呀，
0: 安尼正确的，好，多谢你哈，
1: 安尼多谢哦，吼，
3: 好
1: 好，谢谢。
0: 啊，来，你好，李叔妈妈。
1: 李叔妈妈，
4: 哦，嘉宏，啊，我吼，你以前报我食这干吼，啊，我食到有脚骨拢有够好呢，啊，本来吼，迄爬楼梯吼，脚拢安尼酸啊，拢爬袂起哩啦。
0: 是。
4: 啊，搁跳倒来吼，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哩吼，啊，即摆食食嘞吼，脚骨。哦，熊熊从安下去哩嘛，感觉足奇怪哦。
0: 是是是。
4: 嘿啦，啊，我吼食到真好，啊，食到改善足济啦。啊，我想讲吼，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去甲我加两组迄落食大
1: 多的？啊，都唔使会当买咩？
4: 我安尼哦。
1: 对啊，你搁听一个啦。
0: 好。
4: 那我想讲下无得较济，恁拢请无回。
0: 哎呀，啊，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
4: 哦，吼，安尼哦，啊，从食到遮好哦，我加买较济啦，啊，无啊，无货，我就无通食。
0: 好，
1: 好，好，安尼我甲讲哦，吼，安尼几个啊啦，三个啊，来来来，咱这大伯，你有食过牛肉干？
0: 赶紧，
1: 上少爱五个，
0: 哦，
1: 啊，无以为无错嘛，叫来加。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是啊是啊。
0: 啊，我讲今日你若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牛板鹿角加1:1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那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鳃鱼软骨素99.9999%，拢是牛板鹿角纯的加元两倍啦吼，啊，拢是伊的加元，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吐骨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牛板鹿角加伫全国闻名的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得4500，哎呀，无啦，啊这都无啊多，头家都交代。
1: 哦，真嗨呢。
0: 头家交代，
1: 真诶啦，咱这大陆啊，你若不爱起价，恁赶紧卡一下快来讲这先。
0: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甲咱着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诶行情有够久诶啊，吼，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诶价已经了3单啊，因为我卖7200的原价，啊，搁算恁7000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我啦，妈妈。
5: 哎，我要讲见证，讲加好用。
0: 我会加好用，安怎好用？
5: 我进前吼，有只骨疼吼，按有开刀过吼，啊，未受力，咱就按做无。

0: 的哦，都未受辣的。啊，我食迄阵买一摆食的吼，感觉讲吼，阿妈安有安真有辣，啊有辣过来过来咧买，我先搁连锁搁再买，啊即马搁断一针，大针啊无买咯，咱就一。
1: 一个咧
0: 都
1: 无力
0: 咯，
1: 安尼吼，啊你爱
2: 食，安尼赶紧食，安尼紧赶紧食哦，吼！
1: 这大观众啊，春花啦妈妈，多谢啊！
2: 多谢春花啦妈妈哦，吼！
1: 来，威六来，林大哥，
2: 林大哥，
3: 哎，
1: 来，
2: 你好，
1: 你
2: 好，
1: 我要跟
3: 你讲吼，
2: 嘿，
3: 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个价，一跌一六的时候，
2: 嘿，
3: 我几啊年未晓平，
2: 是，
3: 都会食一跌一六，迄阵啊一跌一六哦，
2: 嘿，
3: 买只鸡。四地，
1: 对啊，
3: 我开两地钱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3: 就是食了怎啊，几啊年了变怎啊，一起来行，
1: 一起来
2: 哦，安尼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1: 是七条里的啦，
3: 我就是配三的，
1: 哎，
3: 配了，古本六角加配了，
2: 配啥？
1: 想一个不要紧。
3: 蛮不会记的，
1: 哦，
2: 蛮不会记，吃膀胱的啊！
1: 哎呀，哦，啊，真正满山，
3: 今麦呢讲咯，是无讲，我这卡已经卡骨头，不超过啊，
1: 哦，
3: 都叫弄住面，啊，面面啊，尾啊，佮创好啊，无安全，啊，今麦嘛，拢会惊啊，甚至一下怪安尼啦，
2: 是是是，
1: 但是有好过的，对啊，
2: 有好过啦，哈，
1: 这。林大哥大吉人关吉人
3: 机，
1: 哎啦，七张
2: 你，哦，多谢咱林大哥，
1: 你大吉人吉人关吉人机七张你啦哈，
2: 永乐路哎，
1: 多谢你啊，
2: 多谢林大哥哦哈，
1: 春天就卖个吃嘛满山，最后一通吃，
2: 来苏妈妈，
4: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啊要见证我嘛要去买哦哈，啊伊个啥伊个。阮翁车好，啊，迄个边仔骨吼有骨裂啦，啊，骨裂医生甲伊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开当复原，啊，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1: 哦，
4: 啊，就吼嘉宏，你谢谢你，感报之用啊，啊，伊食了吼，差了过外过尔，伊就有法度。去上班啦！
1: 迄真侪人变啊骨断，伊袂当开刀的有无？嘿啊，变啊骨断，伊袂当开刀。
2: 伊要让自然的那个愈合啦。
4: 重要就是讲吼，得食这个当，迄个会当可以恢复。
1: 哎，伊这是关心作战的。
4: 对，啊，无伊啊，这要是食到身体阁会歹。
1: 无来食
4: 这个，食到袂
1: 好。
2: 好，你多谢苏妈妈哦，哈。
4: 见证啊，真好，
2: 感恩啦，哈。
1: 安尼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村内都卖个听啦。
2: 不用了啦哈，安尼多谢你啦。
1: 你有听到啊？
2: 有通我甲伊讲啊啦哈。
1: 怪人讲会到做会到，他带无甲五通电话。
2: 是
1: 啊，我嘛是
2: 要讲真。
1: 哎呀，讲真正的啊，但是今日遮侪人见证，依然呢啊，
2: 林大哥，
1: 啊，甲迄个春月啦。啊，
2: 婚姻
1: 观众的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啊啦吼，安尼今日都袂是
2: 多，
1: 你要酸骨轮、痛骨、再风湿症观察连，你若要换人工观察卡骨嘞，小可等一下哈，咱唔好去注玻尿酸，咱物件爱洗出来，即咱家己的，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算你7500整数得。搁送你四两，188斤尔，啊啦半斤四两，共款3600，诶八斤半斤八两啦，啊四啊共款，
2: 是啊3600半斤啦，
1: 0800 0800 0800啦吼，啊今日啊三斤过一斤诶，要食一个料亭，我甲你讲，家你真啊买有就对啊，爸爸。即我袂输，咱像咧共投保股票咧吼，若有钱诶，赶紧买起来囤咧。咱诶家会当囥三档，即拢现做诶啊。其实你卖拍一头囥五档，都袂歹啦。今日你若买大组诶，三斤送一斤，我为着即个做见证诶爸爸妈妈，我送你5包。生天大宝，
2: 你既然送，我嘛送。
1: 小王嘛送你5包
2: 生天大宝啊！今仔日拢无甲你去，阁无打
1: 电。生天大宝一包是300块啊！
2: 对对对，
5: 哎，
1: 来个部分来个吼。
5: 咱咧，我到时
1: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电话恁赶紧卡188斤呢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哪位了？来新疆一号。
5: 我要订那个
1: 古板老嘎嘎，
5: 龟板对。
1: 嘿，来电来行嘞。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即个介绍困难啊。来为你个古板老嘎嘎哦。
5: 啊，你有买迄什么贵的迄对无？
1: 古板老嘎嘎对贵的。
5: 哎，对
1: 来你电来行嘞。啊，来为你个来个古板老嘎嘎哦。
6: 嘿，刚好我想要一斤
1: 嘞。电来行嘞，今日一斤7000，送你7000，然后搁送你4000啊。啊那。半斤的赶快送你3600，啊那大特大组的3斤送你1斤，阮南小安哥送你10包，省只大包啊，省到底听到底，打到底好到底，省过轮听过彩虹心情，观察念的，吃咱的古板罗家家来为了，
7: 哎好，
1: 哎来要古板罗家家哦，
7: 对，
1: 哎来来等来行嘞，啊来为了来要古板罗家家哦。
5: 阿
1: 宏，
5: 我买3斤
1: 呢。来，等下今日内行的啊，内行的也要买3斤的，来回了水龙呀，来要古板六角胶哦。来，等下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8: 对哦，我电话真歹卡，我买3斤。
1: 拢满线，满线。来好，等下今日来回了，来新车友，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8: 嗯。
1: 来，等下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5: 喂，你好，我买3斤送1斤。
1: 来，等下今日哦，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3斤送你1斤，20000佮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恁呢，今日本来要去9000个呀，啊，即届我就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啊，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回去，咱就甲食啊，来为了。
5: 嘿，我要买3斤送1斤。
1: 来买3斤送1斤的，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林婶妈妈。来，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5: 哎呀，
1: 来等你行嘞，来为了来等阿妈买古板六角胶哦。
9: 哎，家宏，我买一斤。
1: 来等你行嘞，来为了来买古板六角胶哦。
5: 哎，我买
1: 三斤嘞。哎，来时间等你哈。啊，等你空八，干那188斤尔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当来用我来面煮啊，妈妈。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5: 我先问一下，
1: 哎，
5: 你甲我转那一段
1: 转。来来来，行咧，中北时段，我这1:1的哈，正好不熟的，无南中药，无南无动未动胃啊，生癌的、西药治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果这啊？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5: 哎，对。
1: 来等下行咧，来回你要来春花啦，妈妈。
5: 哎，我买1斤
1: 的哦，来等下行咧。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甲买起来囥啊！只要你卖拍到钱，囥5冬袂歹啊！这今日很做好诶，我著甲你讲诶，有诶，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佫较悬。哎呀，来回你好，来李春啊妈妈。
5: 哎，李春哦，我有李春
1: 哦。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5: 对对对。
1: 来等下行咧，啊，今日来要买着诶，拢赚有着，等下0800。空八一啦吼，我跟你讲啊，家你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别人咧卖凊彩卖拢3斤3万外，一斤拢卖10000外块。我今日卖你1斤7000二，送你7000，搁送你4000，半斤送你3600。那3斤送1斤呢，4斤送你20000。我跟你讲，真正有够俗的，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来回，你来回你好，来小陶大姐，来买一斤哦，来电来行嘞。啊，今日你甲买当去扛，你筋骨哦，你食袂了零的，冬天要到啊，我阿你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落较高，一定爱甲买当来食。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古板落较高，食到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予大家。来问阿妈爸爸。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8: 哎，我买一斤。
1: 来，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六角胶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1:1的，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什么4丁啦、染8丁啦，迄拢咧节省成本。我清一轮，拢是古板六角1:1，9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 这拢贵三三的物件，要食你生骨轮、听骨仔、红烧前关节连脚袂压、关手袂自然。来位你老叔老妈妈，来位你要古板罗家家吼，来这边吃嘞。来位你来南川啊，爸爸。三斤两万，你搁送一斤，然后搁送十包生菜大包啦。来这边吃嘞，来电嘞，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无着。我唔敢甲你保证后盖偌久，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盖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九千，卖九千。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阁回馈这些听友，今日这现场的节目，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贴骨赞，放心情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论是你骨头酸痛，三十年、五十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食一撮三斤送一斤的，我要甲你食好长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恁家己赶紧啊啦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古板落甲家电的夜咧哦，啊，电话拢满线啊，恁家己赶紧卡。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因为我跟你讲，中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因为我著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呢，讲看我是毋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心疼伊哦，来你有要股份落个干哦。无
1: 啦。
0: 啊，来电来个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痛疼麻痹，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一点的擦的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甲食，拢总有效啊！红骨啊紧红，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空十天九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讲，男女啊陪，男弟陪乌白讲，讲啊臭味大，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加好白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吼、哦。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的，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算了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加。一世人莫享受着，顺个家，食看卖啊嘞！来，威廉。
1: 喂，
0: 哎，怎么办？
1: 到啦，
0: 哎，
1: 你不要吃那些果干，
0: 吃得好，
1: 非常好，唔吃好呢，非常好嘞。因为我含迄个大肠哦，男的做一只，
0: 嗯，
1: 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啊，继续吃，唔通等，吃好长筋啦哈。
1: 哦，
0: 啊，吃长筋了
1: 的。有用诶。
0: 安尼哦，吃长筋了的，吃保养哈。哎呀，好好好。
1: 啊，大只只大肚来啊。
0: 好好好，来，
1: 加一只，
0: 来，等来加咧，来，为了来玉云妈妈。
2: 嗯，
0: 哎，大姐，来这个古板老哥哥，
2: 没见啦，拢无。
0: 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古板老哥哥，你若阁袂晓买，我嘛不爱甲你勉强啊啦吼。啊，我就干啦，会当甲你讲，伸骨轮、跳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脚袂自然，吼，我就甲你讲啊，你甲吃来回了，爸爸。哎，
1: 哎，买啊，做
0: 古板老哥哥，
1: 哎，三斤的啦。
0: 啊，吃了好无？
1: 哦，食啊茶足济啊，自己吼都脚骨都受伤，
0: 是
1: 啊，定啊家买来在泡茶吼，
0: 嗯，
1: 啊，食一阵啊，即马出去一行路啊，继续袂冷卡。
0: 啊，过来啦，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哎呀，
1: 啊，买三斤，
0: 三斤的啦，好，来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来回了，来你春大姐。
3: 你
0: 好，
3: 林
0: 子
3: 喏，我
0: 太多啊吼，改卡吼，啊我讲
3: 半斤的，我
0: 今麦
3: 用一斤的好啦。
0: 来你
3: 等下
0: 来，
3: 啊
0: 来回了来新听
3: 好
0: 吗？喂你好，要古板罗嘎嘎吼。
3: 诶，我那天有订那个。
0: 来回了来，
3: 喂，古板罗嘎嘎哦。我要古罗嘎，古罗嘎，啊我搭配那个啥，古罗蛋，搁一种那个什么草啊？
0: 春金草，春金草，春金草，对。哦，你搞买呢？你买这拢吃骨头酸的。
3: 我拢搭配这做伙吃。
0: 啊，吃了。
3: 吃到我的脚吼，即马脚头乌拢未疼，啊，脚都足有诶。
0: 好好，感谢你啊。
3: 嘿。
0: 继续吃吼，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小小妈妈落线吼，你电话你唔好，因为电话楼骹拢满线，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甲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落甲加红莲中风的啦，原本袂行的都吃甲会行啦！来，喂，你好，小小妈妈，
4: 哎，
0: 来，
4: 我买一斤啊，怎么改3斤？
0: 来，改3斤内行的啊，3斤送1斤，搁送你10包酸痛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5: 其他去较有送的哈，10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再包好
0: 啊！是我为着庆祝爽快。
5: 对，
0: 卖到7000诶！
5: 这一包大包内面有三袋哦，唔是单一块，是三袋，拢做30袋哦。
0: 而且老祖先的做法呐，来回六来美术大姐，来六要古板罗刚刚哦，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未晓甲加红买古板罗刚刚，无彩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加偌济钱你煞唔知，啊吃有效无？还过一回事啦。啊，我下是卖你小个吃有效诶。一斤就要让你见老啊！来，喂你好。
6: 喂，家豪，我刚好买一斤啊，啊，我想要改3斤的，你
0: 跳诶，跳诶，来电来行咧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3斤的来，非常大哥。来，你要要古板罗加
7: 吼。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康吉大哥要古板罗加吼。喂，来古板罗加吼。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今日你若会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落甲家无人咧卖我遮俗的，嘛无人咧卖我遮纯的。99.9，内底含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中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正纯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人树顶、无人拔身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5: 啊！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啉啊，你甲泡来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跟你讲，真正对待时间够赞的哈。
1: 来，我来讲问你哦。
0: 哎，
1: 有问是不能。
0: 来啊，古板罗甲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衡，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骨头酸痛才喘会行，才会当生骨酒、吐骨伤。 爸爸妈妈，那生骨长吐骨伤，你就免脚搁去开刀，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芳，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在条转的，连芳一个面汤啊水都无在条芳的，要压压袂落，要鼓鼓袂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这要让你鼓会鼓，要让你压会压，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要让你三脚架免夹。长辈是大，我有一个阿美啊妈妈中风，敢那本来拢袂行。互囡仔安尼甲客坐，到尾也家己请我了，食我的旧板落脚架，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脚架，你白台无底买啊！拄我干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航来甲我参详，来威了来接我啦妈妈。嗯，嘿，来你要旧板落脚架吼，来电话举咧。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只个爸爸妈妈，因哪像我再生个爸母，因个骨头酸痛，家风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我了闭了妈妈，来，要顾个老家
7: 家
0: 吼，来电话下来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个，随时话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搁送你四两，半斤三千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都酸痛，咧袂翻身，袂平平，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诶。
8: 我
0: 骨碌胶拢袂完啊。
5: 无啊啦，老卡早就讲无啊，啊你就讲话落
0: 来。来，威廉来，史太太。
7: 好嘿，啊，我
0: 买
7: 一斤。
0: 来，你买一斤古板落脚架啦吼，来，你先甲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确定了头家一个吼。
5: 先写不要紧啦，老卡先写先写。反正爸母啊，恁今仔去真正爱爸，真正今仔头家无要卖。
0: 哎，等下，啊，我加拢卖完啊呢，188斤卖啊无半斤。
8: 交代你卖
0: 9000，
8: 你
0: 敢
8: 会
0: 甲
8: 我卖7000
0: 咧？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卖来拄啊要接近寒人，啊，头拄啊人都有五个人起来见证，你毋是讲五个人起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拄啊规十个敲电话。
5: 视线。
0: 啊，搁有我。
8: 拍
0: 歹
8: 行情
0: 吼。袂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无安尼，搁一点钟嘞呢？
8: 无啊！
0: 嘿啊，无半斤啊啦，搁欠人嘞。
5: 7000。
8: 我拄仔搁甲你调，我即摆来调，我搁调105斤落去卖好无？
0: 105斤啦吼，好。
8: 105斤有够无？
0: 105斤当然当然嘛无够啊。
5: 7000。
0: 无够无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甲拜托你一个，啊，你莫搁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好，好，好，好。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威廉，来，你古板落个家咯。嘿，
7: 哎，嘉宏哦，我想要甲你请教者。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罗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酸痛拢加足好诶。啊，我若搁买这，可以做伙。
0: 哦，一杯中本来坐火车，真变咧坐高铁啊！
7: 啊，我要安尼，我要安尼甲。
0: 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7: 好，安尼今仔日有啥物做做
0: 诶？3斤送1斤咧，来你问老公啊，你定来个咧。
7: 哎呀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家宏搁替恁讨着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都讲啊，我诶老爸。细汉我一句话讲，我哪食脚食袂起，做脚也要做死。所以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倒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在调，会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痛的好， 来喂你，先听伊话。
1: 一斤诶，
0: 来一斤诶，电量加咧吼。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来咧卖恁诶古板六角架，了钱了头家诶，家红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行会走，恁诶骨头酸痛症会好，莫阁受骨头酸痛症诶折磨，就是家红上大诶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互爸爸妈妈食好。吃出效果，予恁吃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冰冰，酸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来，喂你好，来，
9: 喂你好，
0: 嘿，来，郭大哥。
9: 无听人，较大声好无？
0: 来，来，你要古板落个高？
9: 要。
0: 好，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
10: 喂，来，大红哦，
0: 嘿，哦，今
10: 天不是咧，卖咯。
0: 古板都较假啦，即个你真
10: 好
0: 假咧？
10: 对哦，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无？
0: 啊，你进前食食了呐？
10: 啊，
0: 进前食，
10: 食了有效咧。
0: 有哦，吼，
10: 对哦，有哦，有。哎
0: 呀，好好好，来你
10: 讲咧。
0: 爸爸妈妈，剩最后百五斤，足斤就写无啊哈。三斤过一斤咧，吼，四斤到那百五斤咧，一斤啊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孙家99.9%一比一嘞，古板甲六角一比一，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中辈时代，嘿啊，头家卡来咧讲讲，唔通要袂超过款。来回你要来好用大姐，
11: 我买
0: 来
11: 买半斤，
0: 哎，要半斤哦，来等来下咧。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2: 哎，
0: 来威廖，来陈秀嘛，妈妈，哎，来你要要古板落个高
12: 哦。哎呀，我是在打毛。
0: 来这边来，来威廖，来免洗妈妈，我高红，来我高红啦。喂，啊你电话未接，要着挂断，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你电话你着爱接袂通来嘛，满红妈妈。来你要我高红。
13: 三斤。
0: 来要三斤电话下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要买三斤的，后界搁买有三斤送一斤的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三斤送一斤，四斤加卖你20,000的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讲老人未比我较俗，家老人未比我较顺，我退出报应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让恁食上好。绝对要让你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哪只善做工课做阿要做事，买一斤假买袂起。来，燕华妈妈，来喂，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14: 我即马收到迄个房。
0: 来喂，你要来免洗妈妈。来喂，你要古板落个高哦。喂，来电话下咧吼。阮爸爸细汉哪咧做阿要做事，看人咧食假。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看厝边仔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互即个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加10,000箍，买着贵三三，搁食无效。我今日即加一斤7,200，送你7,000箍，搁送你四两，绝对要互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中辈时代，无论你生几十年，听几十年，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手袂硬，关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冰冰，袂坐，袂久，袂硬，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掌、吐骨伤、寸筋、寸骨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古板六角架啦。吼、哦，啊，今日我来讲啊，一斤7,200，送你7,000箍，佮送你四两，半斤3,600。买一大组的上会好，买起来放这比黄金佮较有价值啦。三斤送一斤，送你21,000，佮送你10包酸奶大包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架哦。
15: 要古板六角架。
0: 来，电来叫你吼，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
16: 来，你叫
0: 空白啦吼。
16: 你叫我来跟这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四阿，拢总是阿拢八袋吼。啊，咱那准讲买一斤的吼，本来7,000，你送恁7,000，啊吼，佮减送恁2阿，2阿就等于4两，一阿等于2两吼，所以是10阿7,000箍。啊，你啊买3斤送一斤21,000的吼，多好，84,32，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啊，这10包大包拢总有30袋哦吼。
0: 来，威廖。
11: 喂，打扰一下，我要三斤嘞。
0: 哦，卖物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11: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
16: 哦、这个冻着不？伊一边买一边咧，甲你倒倒咧空调，叫别人买咧。
0: 有啦，
16: 伊拢
0: 有
16: 咧
0: 甲
16: 我倒，伊拢有咧甲
11: 我倒。
16: 做
11: 广告咧，啊，毋
16: 是
11: 做广告。准恁的电台好听呢，人客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呢，我搁帮你拍广告
16: 咧。颁奖
0: 我来这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16: 包起来，
11: 好好啦，来来来，我请您啦，我请您。
0: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哈。
1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正用古法炼制，啊，自然风干，啊，一片有白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互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哈，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暗，袂徛袂行，生骨轮跳佮在龙须尽管在内面甲靠起来，来不重要。
13: 哎呦，
0: 哎、欸，
13: 来，我买一斤啦。
0: 来，等下咧哈。啊，今日买侪买少拢袂要紧，人生做一个体验啦。嘉宏，你甲看我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内，藏三冬。啥啦？当时我要卖半斤，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我来自庄卡的农村。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要食一斤鸡，食袂起，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来，为了美珠妈妈。
17: 对，
0: 来你好，你古乐家吼，来电话起来，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啊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买半斤咖啡袂起啊，来话你好。
17: 你
0: 个
17: 你敢是
0: 叫狗哈？我狗本人，你要买古板乐家吼。
17: 来
0: 来电来摇嘞，来为你来送我啊，妈妈。来电来摇嘞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听，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只的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传我教。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惜名声，尽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话了，
17: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
0: 来电来行咧，来行的吼，今日来要买三斤送一斤呢。我感觉你真正就是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吃一个疗程，让你的骨头酸痛症吃会长紧的啦。啊，你早暗啦，甲泡两块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别人我著甲你讲啊，一斤加青菜卖八九千，南什么咧八仙啦，南什么咧四丁啦，讲什么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物件你爱对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将士的科技、将士的技术啦。来为了保护妈妈，来这边古板落较高吼。
17: 啊，对啦。
0: 有个人讲伊加做五十吨啊啦，加做五十吨，你用什么方式来做的？人将士用新生物科技，你用空的方式，你做五十吨哪有效？你无进步嘛？五十吨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咧切，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物件。即马
16: 拢科技咧进步咧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要进步，咱个身体较健康。
0: 今日一斤卖你七千二，连够本都无，加红加当天就抓，够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啦。
16: 真正有够少
0: 个。但是我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为着啥物？为着要感谢爸爸妈妈。整年到冬来疼惜阮，让阮会当食牛板鹿角家， 好你会当食骨头酸疼好哩。来妈妈。
13: 哦。
0: 哎、欸、妈妈。
13: 我正听到了吼。
0: 哦。
13: 我等等久啊，拄啊进，咱赶紧电话，拄啊坐，拄啊小可听着，恁也起来听，搁你吼，啊，我欢喜一个。
0: 嘿。
13: 欸，你敢寄两组大组来好无？加嘿。
0: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哦。
13: 两组大组，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那无我刚才你报我食这组，我才进工去做啊这顿呢。
0: 我知啦，啊，你都以前本来未做工课，
13: 食食的讲工课。你也知啊，迄属实属实。
0: 我知啦，本来未做工课，食食的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会买你物件。
13: 唔通讲啊啦，我无做，哪有通赚钱通甲你买？
0: 啊，你一你向我妈妈拜一下会，你。
13: 哎、欸，我属实属实。
0: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卖个享清福啦，
13: 爱
0: 享福啊，卖个一直做啦。
13: 做干也袂做。
0: 好啦，好啦。
13: 哦，咱有食有有吼，对，有食有食是咱着干面咯，买咧干面咯，食干面咯。做工过赚钱，
0: 咱大家欢喜个哩。做较少嘞啦，妈妈吼。
13: 好，好，好，好，好。你家叫人做大做来啊。
0: 好啦，好，好。
13: 哦，无等真久个啊。
0: 好啦，好，好，好。来，我叫丽华妈妈。
18: 啊，是啊，是啊。哎，东。
0: 哎，妈妈。
18: 你用一斤买我。
0: 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18: 我只今仔日买偌济咧。
0: 我知影。
18: 拢你拢无接到，拢因接到
0: 个。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用个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互你尔。哎呀，
18: 我咧甲你买，所以电台问，搁人搁买三环，搁买一个大组的。
0: 哦，你。
18: 啊，搁甲你买古乐堂，搁这回甲你买偌济，你敢知影？
0: 你真伫恁床头上穿的哦，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18: 啊，这将都因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问讲，我有看到阿姨呢，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咧，伫电视里啊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一粒瘤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0: 啊，有食无？
18: 啊，有啦，伊买大多的去头，我甲买啦，啊，啊一个，阮下人家一个脚讲咧疼，买骨碌蛋啊。
0: 哦哦哦。
18: 有那要大做诶啦，
0: 迄拢有效，多谢我。
18: 都来遮敲电话，甲敲啊，找阮来做啊。我看你怎么家己买，伊讲啊，你甲买一个安尼啦。
0: 嘿，啊，你原在敲来遮免钱啦。我是讲，若电话钱爱钱，就互我拿。啊，原在敲来遮免钱。
18: 会啦，爱就安尼高调，讲叫我来敲，我真那个敲。
0: 啊，我
18: 后加咱我家己买，就买偌济啦。搁人招待，搁人要买呢。我是想讲，家己买偌济，你敢知影？
0: 其实丽华妈妈，我足感谢你诶吼。啊！当初你食咱的生姜果食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伫电视顶悬啊，这份温情。
18: 我甲你做这个见证，各随台员拢知影。
0: 对啊，这份
18: 含心得加买做来啊，讲敲电话讲阿桑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第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啊？伊安尼去讲的，讲伊买食迄落啊，安尼啦。
0: 真正咧做功德的，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伫心内哈。
18: 啊，感谢你啊！我是伫我伫成都啊，我是讲要一斤来食
0: 啊。啊，做较少咧哈，妈妈哈。
18: 我做遐尔，我无做较
0: 济啊。啊，卖做伤忝，你等
18: 一下咧。好啦，谢谢啦，好啦，啊，你。
0: 好，你等一下咧。啊，这丽华妈妈，我非常的感谢哈。啊，丽华妈妈曾经嘛讲过一句话，啊，家宏连癌买物件连癌都食会好啊，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的话。丽华妈妈住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的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不是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的见证，去搁订一只鸡，要互阮食，搁写一盘任务，这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这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这个爸爸妈妈含我感情这么深，对我来讲这么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和妈妈和爸爸啊，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路甲家今日卖九千，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哎呀，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 好加载遮济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打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两百块，啊，我有缘甲恁优惠七千块。啊，全国加得着啊，恁若买有我遮俗，买有我遮顺的，买有我效果遮好个，我十倍退行你啦。莫讲七千块，我退你七十万。吼、哦，我著讲啊，我会教你听好客气用严，一百拍99.999，顺顺顺的。啊，你著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袂坐袂下，袂久袂徛，袂爬楼梯，袂惊咯。中风的，金锣万难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生骨轮，健听听骨轮，健身生骨站，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平常时生抽倒听。吃咱的牛板落个家，袂惊要让你吃个会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赐的物件，天带阴阳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正气神，牛板属阴，落个属阳，阴阳啦调合。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痛。吼、哦，咱腰子一阴一阳，人讲挂住筋，伸住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安怎做较到，就是爱食咱的牛板落较加。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学会行无？你莫去开刀啦，你若进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那改善哪里唔免开刀？
16: 啊，你吼、哦、买阮的骨碌胶吼，因为阮的骨碌胶是琥珀色的吼、哦，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啊，是讲你要用电锅，你得甲放两块，放寡枸杞、红枣，啊，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也啉起来口味较好，
0: 啊，袂，嘿，
16: 啊，是讲你啊，讲放起来口味较好食，啊，伊的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寡枸杞嘛，够目睭啊，哈，所以你会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哈。
0: 啊，小安贤啊，安尼甲你讲吼，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19: 哎，先告一个吼。
0: 嘿，来我讲。
19: 迄、那个
0: 啊，
19: 做恁
0: 这
19: 什
0: 么
19: 益生菌
0: 无？所以讲，伫只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落甲加头家买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让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吃好的加。啊！伫这个时间就爱食，你唔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未落雨就看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样咧养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痛，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痛，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痛啦。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痛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煮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予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一日当再次争取到一斤7200，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3斤送你1斤，4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10包生条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甲买，啊，这栋你若甲买嘞，你的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会加伫全国闻名的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的加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敢若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歹算侪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在厝甲恁推荐，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按，袂翻身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喂你好，明来大哥，来，
20: 你拢知影我的名咧，
0: 吓，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加红，来，你要古板落甲加吼。
20: 我
0: 知影你的名字，我无看到你订啥物件，食了好无？
20: 平平啊啦，你老大人哪有讲？你讲迄像你咧讲安尼食果啊呢？
0: 嗯，阿姐。
20: 袂啦，要普通普通啦，但袂安那个你身体袂好啊。
0: 哎，阿姐真赞的啦。
20: 阿姐，
0: 你我真甲你看，你有买过啊？
20: 有啦，我有买过啊，摆去啊啦。
0: 买过来摆，还无好哪会一直买？哎呀。
20: 啊，就是买过，唔是讲迄个，就是讲哦，这身体无遐快好。
0: 对啦，啊，但是。
20: 我这哦，较早医疗断来哦，啊个连骨折烧连啊，啊手啊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
0: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我会当互你食到安尼啊？你佫讲安尼无？
20: 无啦，啊我唔是干那食你，我嘛是别人的。你这咩就是讲，到底是骨肉胶较好，还是骨肉蛋较好啦？
0: 拢同款，哎呀，拢总好。
20: 哎，我是骨肉蛋，我是唔敢买啦。你来评价啥？哎，我讲哦，你食来时就是再吃再减，你
0: 就我。你来，你甲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市场带来看，干那加买四五遍，买几遍？一、两、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卖安尼，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开动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家方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想这，你着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你着大力甲家方斗学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0800-0800-0800-1，今日咱个古板落甲加着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断着几啊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都唔敢讲，我讲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就是拢单纯故意啦，吼、哦！啊，我就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万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这档卖完，当时会当去卖，我事实讲我唔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若搁空，我若搁揢着，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啊，若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啊，半年嘛无一定。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
2: 喂，大王啊。
0: 哎，陈爸爸。
2: 哦，咱的骨肉蛋真，咱的骨肉卡真正好。
0: 哎。
2: 配合的时候，安尼都一食的时候有够好的。伊因为我一个朋友倒来，啊，含隔壁倒看到咱安尼，啊，我倒来讲名，伊讲叫我虽然顶一座啊，大座啦。
0: 我是讲你头拄啊倒尾啊，你哪去卡来？
2: 无啦，啊，就拄啊在讲，我咧卡电话，这。你讲尔，伊听着尔，虽然大个讲，叫我一定要订呢。
0: 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但陈爸爸，你有福气好，来。
2: 你不要叫我着，要灭死啊！
0: 哎啦，哎好，我给你等一下嘞哈。好，来，你要来视频啊。喂，哎，爸爸，来，要古板落甲加，我加红啊。
21: 哦，你要。
0: 哎，啊，你要古板落甲加呢？
21: 有。
0: 买过无？
21: 你较紧做这边啊，你做较紧
0: 啊。啊，有够感谢你，啊，食了好无？
21: 真好啦，
0: 真好啦，吼！多谢你的支持。
21: 哎呀，我这四届是都有那拢会酸痛。
0: 啊，食食咧。
21: 并且靠咧家食。
0: 啊，食食咧较袂酸痛。
21: 食食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这爸爸大院啊，哎呀，谢明兄，爸爸你几岁？
21: 我虽然叫他们变少岁。
0: 四啊七啦。我想买呢，
21: 哎，想买，
0: 想买啊！
21: 我三个囝，第三个才准备变做位。
0: 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21: 会使对啦。
0: 阿英来佚佗哦，哈，
21: 哎，
0: 你电话加咧哈，哈，电话加咧啊，来回你要来西川大哥，来。
22: 你今麦甲你买是三斤送一斤了？
0: 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22: 我之前才甲你买一斤的呢。
0: 对啊，啊，食了好无？
22: 都啊，才拄开始搁在食啊。
0: 无啦，食了好无啦？感觉啦，无前咧食感觉。
22: 还好啦。
0: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大大家，兴安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举咧哈。
23: 好。好
0: 啊，来回你个苏太太。
23: 哦，我要一斤六加加。
0: 来，要六加加吼，来这边个咧。啊，中辈时代，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的，甲食啊都有买过啊，冰冰啊。
16: 吴真大姐，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
0: 哎呀，迄个细枪啊，爸爸。 啊，谢明爸爸，人伊就真正讲伊自头甲我买，食到有够好，来回了。
23: 喂，你好，我要带迄三星上一间诶。

0: 99.999 的啦，中北时段一斤7200，送你7000块，搁送你4两，半斤3600，啊，三斤送一斤，4斤20000，搁送你10包，送你大包。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届纯的咖，食看卖啊，啊，无妨骗几世人的，唔捌食过纯的咖，啊，食透早两袋，暗时两袋。生骨轮听过十龙十情观察念，生抽听麻痹，未久未下未徛未坐。我甲你讲，未爬楼梯的，未翻身，未冰冰的，爸爸妈妈手未压悬，脚未自然的，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会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像吐骨像的，拄啊旧版落脚架，但是爱买一比一的哈，指定加防的。这是正话啊！中北时段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医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唔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啦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个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就卡有啦吼。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是咱来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电话继续改卡，0800-081-081，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

0: 哦，骨碌加哈，啊，咱骨碌加那边就是半斤哦，3600也有四盒哦哈，啊，咱若买一斤嘞，哈，啊，咱属你本来7000哩，咱属你700，哎，属你200等于7000块，等于哈，啊，八啊个减送你四两，拢总有十盒哦，十盒拢总7000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拢总有四斤，就是8432，32盒，佮减送你啊啦，送十包大包，即十包大包拢总有30袋哈。
1: 啊，大包后盖就绝对无送。哎，
0: 得打一届尔，大包打一届尔吼，你忙后装，佮要人讲要退大包无啊？
1: 我今日先啊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着我会当卖7000块爽快。
0: 哦，安尼送了，佮开落来啦哈。
1: 哎，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啊家伙嘛是佮咧，佮嘛是佮送啊哈。所以你若今仔日拜，今仔日发到吼，你若支行的有。啊、麻烦你就下当讲三斤送一斤的啦
1: 我深深来林秋啊妈妈，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哦，因为我给他放着日本歌对无？
2: 伊个歌我是唱。
0: 唱日本歌啦，
2: 我
0: 好啊，后座哈，佮甲你报上台，
2: 谢谢，
0: 后座甲你报台去。
1: 谢谢，谢谢。
2: 过
0: 街
2: 哦，
0: 敢若
2: 拍
0: 甲
2: 样
0: 哦。因为吼，我讲，爱等下烧滚滚的烧。
2: 我迄个。
1: 哎，
2: 吹啊，吹
1: 吹，
2: 这个
1: 拿着。哎呀，啊，
0: 你吹一下，吹一下，
1: 吹
0: 一下，
1: 吹一下，等于
0: 用电锅哈。
2: 啊，像爱买牛，迄个高级精蛋会使无？
0: 会使 啊，你买人高级，你来拿咱的高级精来就好啊。
1: 哎呀，
2: 解渴。
1: 啊，我你讲
0: 啊，苦口凉药啦，苦口凉药啊。
1: 啊，古板肉甲干，若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假啊嘛吼。
2: 你如果咱一个气味款。
0: 啊，无遐多啊，啊，迄个古龙啊，
1: 古龙
0: 迄个气口啊，
1: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的气口啦。大肠啊嘛有大肠啊的味，菜粿有菜粿的味，脯啊脯啊的味啊，对无？来，等下吼，好来，
2: 谢谢
1: 哦，好，来，回了来，好妈妈，
3: 喂，
1: 来了，我搞，
3: 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电话。
3: 哦，你要看我呢，骗伊来骗甲无时间通啊卡电话，你看卖啊？
0: 辛苦辛苦啦。
3: 系啊系啊，啊，我拢靠恁这。
1: 你迄
3: 落咧
1: 徛
3: 身体，
1: 你
3: 啊
1: 无免
3: 那
1: 顾啊
0: 第几呐？
1: 你
0: 顾囡仔，
1: 药来拢爱用，系
0: 啊，
1: 拢爱顾囡仔爱啊啊，家食，系啊，生骨少，吐骨少，系啊，吼，真感谢啊，多谢我妈妈，好，谢谢，
0: 你稍等下啊，
1: 好啦，啊，最后沟通电话啦，吼。啊，因为做
0: 所拢无。咱在大埔啊，剩十通电话，已经靠一通剩高中啊吼。啊，剩高中了吼。
1: 啊，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吼。
0: 对对对。
1: 最后剩高通啦吼。啊，中北时代全国古板肉甲加一世人，毋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冬啊。我毋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加毋捌咧卖半斤呢？加红要做全国第一嘞，毋是我要爱。吼、哦，皇宫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古板肉，甲家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酸痛。爸爸是透早天未光，家未提，就爱出门去乌螺笋，爱去捆啊！嘿啊，来位了，来。
4: 喂，我是要买迄个贵妇，什么款啊？
1: 古板肉甲加啦，来你
4: 电话过来。哎，好，你台语都无
1: 怎样
4: 讲，
1: 好，你阿台语袂晓讲，会晓买会晓食得好哈。来电话过来，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吼，袂久袂啊，袂徛，像头拄仔妈妈讲啊，你骗囡啊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嘞，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两骨咧退化，你爱赶紧买顿来吃。来，瑞文妈妈，
5: 你好。
1: 来，你要买古板肉甲加吼。
5: 嘿，歹势你阿红
1: 啊。嘿，我加红本人。
5: 哦，你好，你好，好奇遇去碰到你。
1: 啊，无遐多谢。
5: 我八卦讲就好，来迄落西装就好。
1: 好，来你电话起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古板肉甲加对你所有的定两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哦，我著讲啊，5000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宏到今日，才甲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加啊，诶，即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啊，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10000块的加，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著是讲啊，要互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食会当，互你袂阁酸骨轮、痛骨折，互你会久会硬、会徛、会坐、会翻身、会平平， 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疼，雨来湿疼，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有当时啊酸到连要疼，啊，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有当时啊酸到连要举手都袂举，要捧碗都袂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风就哪像你的后生，你的心苦病痛，你的心声家风拢知影。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尽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就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甲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迄、那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哦，你着若有通话路诶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诶吼，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哦，啊恁会当家己来为了做阮妈妈。
5: 啊，歹势，我拄仔讲，半斤
1: 诶，
5: 我迄
1: 落，
5: 一斤
1: 搁加4两诶。哦，你要一斤，你安尼你等下，你甲老家讲一下
5: 啊。
1: 我著甲你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即落介绍你全国无地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是大，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担担地担，啊，做规工的，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凊饭店烤咧。啊，迄、那个排骨买两块啊，啊，就安尼炖，啊，就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才有法度请这个家庭大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的心酸，恁少年的打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的介绍啊，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是大，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的，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的，一斤咧食万外的。甲一斤咱这几千块的，甲食看卖，咱几千块的效果比人一斤万外的效果搁较好，搁较会当，甲你加强伊的速度，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的搁较定，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的，那伊阿妈控来讲，迄也只3000磅的尔，啊，咱这差不多4000磅的，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拼好拍袂落啦。哦，要哦，恁生骨长头骨长。
0: 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天泡两届，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300cc 就会使。放我过几样子，你要放唔放拢袂要紧。你甲伊甲翕十分钟哦，翕十分钟，遐烧滚滚的袋哦吼。啊，你甲翕十分钟，伊就慢慢啊游起，啊你慢慢啊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啊甲哈啦吼，啊哈一天当作袋啉落啦吼。
1: 来，喂了，来要古板肉甲加吼。
6: 要3斤送一斤嘞。
1: 哦好，来电来举咧哈。啊，最后剩无几
0: 桶。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今嘛顿咧酸痛，拜托你叫三顿啉吼。三顿啉安怎听？你就是透早一盖，中昼一盖，暗时一盖，一盖拢甲放两袋，啊咧慢慢啊哈哈几工诶，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诶。
1: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袂同位啦哈，你放心吼。这拢无人中药，这敢那孙家呢啊！这袂甲你惹火气啊！来，回你来，离婚阿妈妈，来你来，要古板落甲家呢，我家红。
7: 家红。
1: 嘿。
7: 哦，甲你买遮济，拢毋捌接到你的人。
1: 毋捌接到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的照顾，啊，要古板落甲家。
7: 好，阿家。
1: 来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的。家宏伫只甲你恭喜，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嘛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咱唔好乌白红骗伊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拢唔免啦。旧板落甲加刀加，啊，旧板落甲甲囥互顺，甲囥互亲切的，安尼咧食效果就足赞的啊啦！来回了。
8: 我
1: 不接接到。来，我教
8: 哦。哦。
1: 来，你要古板落去教。
8: 谢谢啊。
1: 来，等来叫你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为了来水杯，来你要，来我教本人，你要古板落去教
9: 哦。我帮你。
1: 来，等来叫你来为了来支开的爸爸。
8: 哎，感谢你啊！哎哎，你我请问你，你会不会跟你做
1: 一个认真？啊，你这个嘞，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电话吼，0800-0881啦吼，旧版六加加啊，直接甲恁做上大的优惠啦吼，直接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收听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啊，旧版落脚胶若袂晓泡的，袂晓使用的，毋知影要安怎卖，做你敲电话来问，0800-0881啦吼，一世人毋捌食过胶，甲食一届看卖。早暗天气寒冷，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哈，已经要接近寒人啊，愈来愈寒冷啊哈。啊，电话做你甲敲通，要服务的，要问产品的，拢欢迎恁甲敲电话来。0800-0881，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间早上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